0: 的比冷门儿，但啥个就它啥人气啊？种子，但是不那是啥个没是容易，但是有啥个么子，但是不你跟帮东要多少钱，你就比冷门的你还是我们那当。但是不是冷就我觉得 art 种啊，但是 MA 种慢慢帮东西，觉得我弄慢慢的学不，慢慢多按我自己看看得啥个么子。但是你你从这个 English lecturer 发生了点弄不样子。但是还是吧，你把这一的搭档啥子？
1: 那这怎么没生动？来学吧弄啊，我当还是弄得不灵动。但是吧，他跟阿扎克里尔，但是吧，阿吉奈，是吧是吧嘛啊，是的啥有瑞啊？可是吧，但是阿扎克里怎么阿顿吧的妹子吧，阿吉他呢拿一把紧张农业力儿，拿鼓励他中午的点儿。阿奴，那他跟农业他不爱个。阿张西巴打工吧，打工活儿，侬阿侬打工活儿噶，但是吧，噶是那不是明白的那理儿。阿侬就有当打工侬打工阿五八只起，日巴日巴将日巴不骂死子，阿虽然就骂死他，你也学得点。但是侬一把面大学应当叫哪样当？开尔那个学堂子呢？阿只骂死用啊！
0: 一把呀，你特别冷吧？一般偏冷门。根据我说啊。阿里曼农呀，你送巴拉拉，生不巴拉拉，输入巴拉拉。但是当地个鸡巴，但是当也是打败不，打过马国家是哪个？他连啥个怎么没忙过？都落下生，但是比冷门。个鸡巴在说帮啦，你个打个名堂，你一年半也比冷农，阿一本也年年农也没少过。但怎么也个鸡巴是啥？但比冷巴就啥味儿？你冷多晚农也 school 农种当啊你。八十岁之前，你要得嘛，看看打啥活嘛，算是。搿只 class 还是不是那些，还是从还是搿部位可能没啥有，我弄不当个丢训练没有。但啥个我当中学当八十多，但是当个 exam 都弄起，也没就当都让没让把弄起，我的 exceptional 嘛是用啊打过去，但也没就啥讲些路，还是啊一本妈妈一年八节你种种个书读。但是得到那些不是是没让儿，阿本啥营养是没让儿，对不对嘛？等子没让儿。但是你古巴讲了点儿，一般些你没懂得些，没教儿，没让子。啊是不冷吧？讲你没没得点儿。但是当地一般帮忙农家，你有的懂得点儿，送的啊是啊，把那个不是吧？讲嘛是啥个？你也讲了，你也营养子，但是吧，就他懂得些，就你没帮人读吧？是不冷吧？听不懂些吧？讲你没学些，但是偶尔的，阿姐是咋送的？
1: 阿姐是那阿是咋？但你也不冷了，我呀。阿姨个的讲了，阿是营养当儿。等自个儿，啥个都唔弄，只打个儿，一打球，当阿姐就打都唔打字儿。但是侬阿姐都唔弄得吧？讲阿婆，你讲讲阿妈事。第一把阿姐也是弄偶尔，那个弄儿，打一把一面，但是买几面红。但是侬那阿姐当阿弄啥么样啊？打十八把多，那阿姐讲阿种话阿没得理儿的，阿是但是一把打不弄起，那打个么子厉害阿么儿？阿弄当。他送当的在一个里儿，阿侬姐慢着你那个送当的儿，那个那么容侬，没送过把 English language 提醒侬 ，PhD 紧张，他不可能阿么子啥，那一库嘛阿是科技一面侬，西沙录音，一把姐没得哪儿留呀。
0: 你送我一个的忙忙的点儿，你一把乌鸦是哪？啥个？是打背部个打呀？阿是没深度罗里儿不对，当 easy life 阿是。我打阿用阿拎的把子，打啥个种儿米？可能我当我当机帮忙帮东奔那入这儿，但你没种阿西巴一毛钱。搿怎么弄得八个子？你还没种子 ，lecture 啊种子，我弄嘛帮阿讲个事情。但是 requirement net 阿个 PhD 吧 ，requirement 呀，搿叫没两事。你阿只 year PhD 呀，没种子阿个当毕业，但啥个年度就啥月度，一年个阿个都当度米弄个。呀 ，PhD 呀 ，Doctorate 呀，弄到二三十呀，他别那么的大路。啊，所以把毛毛弄去 research 是嘛事当啊？你看侬怎么弄弄二呀？别那么急，啊是弄难弄的，把弄 team 的忙活吧 ，classroom 弄。但一般急，哎看急，没让儿是啊是啊是弄急。我当你 English， 我当你学阿么些的 technical area， 但是我毛帮跟么子啊的嘛呐？但是侬一般急 academic achievement， 但是把人儿送到那去。但你把这 study 这么是啥个？你刚刚讲讲我把这，啊是弄多 academic achievement 多，这就够蛮用啊，讲哈的嘛多嘛玩儿。啊是我当啊 attitude 弄啊 third division nong pasas nong asunok to palato ko. Tasir

0: 记得的是啊，记得读的是不是？当然，过当慢慢的走啊，我们活当看啊，往飞实现没加入。但是，两二路上去，啊诺，达里萨马巴伊尔克伦的是的，这个就马巴伊马伊当家，啊诺，陆地农家，我当。啊，是啊，不是啊，没事，啥个把马帮啊去啊，虽然西班牙没得年纪啊，当然的，啊个字啊是啥个，干啥啥，让日本是啥个，啥个年纪，人年轻人啥的点开了。但是侬我觉得得字儿都不多，呀，你得字儿也没呀，是是，那半路都不见没见，但是吧，一般得比人家些慢两次，那侬往弄眼，但是二路话些，但是第二路当街，但是说啥个就我1990个弄眼，啊是侬都等啥段路看，我中央个马上都。但一般马帮农多，啥个你也记得不记？得吃大些都萝卜丝，说白了吧，只是农瓜，是那个金币吧，是都不是金币的，是不多是。啥个是农多？得吃啊，你把讲木熊都收到过。
1: 好呢。
0: 就我奥森顿多西班牙有，啊，柬埔寨多可能二米多粒儿，可能
1: 好呢。
0: 那技术不行的是，这边农多粒儿，但是农多边农多那么多的点，但是农瓜子不是像公司阿多多，瓜子让它长大一点，大家没经验。
1: 好呢。
0: 那要么就两个人按努力 ，principle 一样当啊，都不是没写的吧，没写的吧，你得自然是把你我拉个这的。那要么就两个话就，但是你两个得吧就，还是努力，好，说吧，你把弄起，把这样子啊，当个得自然就两个啥个，写的吧，一样跟利用弄起，东地方啥自然不是俺个得得。得自然就我也，得不然就我也，他们谁？但是那个当阿家去去啥当啊？大家是熬农不过的，大家有那工资，但是不接。但是他那生日让当农，就我阿是农 woman empowerment girl child， 他看阿当 focus 啊是，但是一般农就我都不如王西人都提了吧，哥们。但是 education 农阿是用啊，阿是我妈巴人农阿是用啊，就我得自然多给，就我养帮是顶巴本那玩。那一般讲看第二季，个结果大三季，我到浦西自然是在我们上海都不是那么多，反正而且今把弄啊哎个什么都管，但是不让人嘛帮弄哎个那多大个，但是弄多是还是弄熬制，这等是弄也还是弄用是弄熬制啥，顶把是二轮，个制啥阿去当弄也，
1: 都不是弄
0: 也，都不是弄也，但是当这没弄没弄也，都不是那么多，说白了吧。但是我都不用力，都当那些，谁打扮农活都不用是那么多，就我这儿啊，阿起嘛，我们这儿，但当你忘记的这儿去。但是白，我农活一般考虑去弄，我农给 discrimination， 本当吧，比那马西姆西吧，但是吧，就我看看让我农给，你把这 focus 嘛事。但是个，这自然都不让他啥的 ，gender equity。一般农疆东地方是 amateur hour 啊些，但是农活就我。呀，得自然当营养了，呀，得不然当营养了，他妈是啥个？得自然使用啊，得不然使用啊。古巴妈妈失败，那种吧营养不对，那就是一般农家阿没得劳资，但是农户是农家 ，gender equity 的是不加多资。
1: 好呢，哎呀，阿姐，刚刚当说的好呀，当你使用阿鲁巴农家，你我当阿阿得吧个，阿是农基本农，自然不然古马啥有阿尼得的，但阿是不加哈，阿虽然比啥啥。我弄的字儿就个是，你的字儿念嘛个，打阿四八比零八，一般讲个阿是弄阿字儿不打字儿，他妈呀都是把嘛是阿里人你当阿字弄个有个，打四八个弄是，俺都比啥啥比 motivate 啊，都不如让嘛是念念字啊，打四八，阿是来西班牙的时候把弄啊这，打新来的时候把弄啊 ，Christa 弄阿是弄都不如的字儿，阿懒人的这，都不当嘛里打四八，阿弄是阿是弄一头嘛着急。俺得的，那起码，俺都得找个娘子吧，都不能独独子，俺虽然都不儿的，俺是那个阿金皮子，但是吧，当个得帮侬嘛事，啥个，正儿米，俺是那个养路啊，紧张的，而且俺得的是那个，搁这山呐，不是中当班人呐，是用啊，俺那当，俺是那个大工利用啊，我是吧，马班人那启动啊，张东西，一等当个得帮侬就玩忙，俺是立马弄，俺是阿立马就弄，都本当就买来子的，俺在这。
0: 因拉的家，
1: 好呢，而且他长得好呀。
2: Asunuki, Dr. Chubadula Ayerden, Sinsak Sampa Mizumbuba Shilam Angashugu, Tangi Bama Bangnong, Timapur All Baptist Aruku Youth Ministry, Ganadan Ba Angade.